礼让行人，讲文明。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

0: 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议。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

0: 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三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1993年10月18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城市的地平线被夕阳染成琥珀色，欢迎各位收听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此刻的你是正停在路口，还是看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发呆？我知道从早上的咖啡到下午的 PPT， 你已经扮演了一整天的大人。那么在这段属于你自己的狭小而私密的车厢空间里，我们能不能卸下盔甲，只听最想听的歌呢？今天的晚高峰，我不想问你业绩做了多少，只想问你此刻你的耳朵渴望听什么。

有人说，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在坐进车里却不想马上回家的那一瞬间。那一首歌的时间是用来回血，也是用来把打工人的标签撕掉。我们要的是把音量开大，把烦恼甩在窗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5: 发泄完了，我们总是要回归柔软。如果是夜晚的霓虹灯透过挡风玻璃打在脸上，这个时候你需要一点温柔的噪音，像副驾驶上放着的一杯温热的奶茶。

晚高峰的路很长，但有人在陪着你，也许是家里等你吃饭的人，也许是副驾驶上已经睡着的伴侣，哪怕是手机那头的一句到哪儿了。这首歌送给那个让你愿意穿越城市喧嚣的理由。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在所有人都争分夺秒的晚高峰，我们偏偏要虚度时光。堵车不是浪费，是老天逼你停下来，看看这座城市灯光亮起的瞬间。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距离家门越来越近了，也许菜香已经飘进了想象里。最后这一段路我们要加点油，为了推开门后的生活，为了晚上的那顿饭、那部剧或者那个大大的拥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如果你觉得累，哦 ，Let's go， 幸福生活可能是回家楼下那碗热腾腾的面条，也可能是小区门口等你遛弯的小狗。这首歌呢，送给下班后的自由，加满了油，来自梁静茹，《勇气》。

车流终会散尽，灯火终会为你而亮。无论今天经历了什么，当你停好车关掉引擎的那一刻，今天所有的 KPI 和烦恼都留在了座位上了。我是申鹏，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星态晚高峰，紧握方向盘，也紧握生活的那点甜，咱们路上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张作霖到了三界沟，大家都挺喜欢他，唯独当家的杜立三跟张作霖不对付，想出一个计策来，想要难堪张作霖，叫他在众人的面前出丑。杜立三略加思索，清了清嗓音，各位听我的啊，现在可要吟诗了啊。说月长念个

说月半念个胖，我老婆揣个大肚子满院晃，不知道她是胀还是胖。哇，可把这帮人乐坏。杜立帆说完了，斜着眼角看张作霖，老嘎子，该你的了，你也得合着我这意思说这么几句话，大同小异，说不上来，罚酒三杯，你可得喝了。张作霖把裤腰带往上提提，脑筋就开动了。哎，有了，我可没念过书啊，我瞎白话，请各位不必见笑。我当家的，你听我说啊，说这个有足念个罪。大伙说当当当，这话怎么讲？张作霖说，不有十二时辰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我说的这个酉就是申酉戌亥的那个酉，兵卒的卒。有字边高个兵卒的卒合到一块念个罪，这就叫有卒念个罪。第二句木锤念个睡，我再解释解释，木啊是眼目的目，当眼睛讲，眼目搁个边这边高个永垂不朽的垂，这个字呢念睡觉的睡，所以我说的是有足念个罪，木锤念个睡。李白酒后山坡卧，也不知道是醉还是睡。那在场的人也有读过书的，大家一听，哈，比杜立帆那个强啊，还演出李白这位古人来了，哎呀太好了，热烈给鼓掌。杜老盼点点头，罢了，老嘎子，你小子真有两下子，真没看出来还有点内秀呢。我小三子，我这么听，老嘎子比你强得多，你说你长那玩意儿，还我老婆舔个大肚子满院晃，不知道是胖啊还是胀，那叫什么玩意儿呢，也不文雅呀。你看你老嘎子说这玩意儿，李白醉卧还把古人给演出来了，高高高高高。大伙这一捧张作霖，杜立帆更不是滋味的，两位哈哈，我老嘎子，这不算啊，这算溜溜嗓子，咱们接茬来啊。你听这第二首，三个点在上官宦家，这怎么解释呢？当官的官是不是一点一个宝盖啊？哎，宦字当官为宦的也是宝盖，点儿在上，家庭的家也是点儿在上，所以我这头一句是三点在上官宦家。嗯，大伙一听好，再理。第二句乱脚丝在旁绫罗纱，各位有认这字的吧？绫罗纱这仨字是不是都是乱脚丝旁？所以说乱脚丝在旁绫罗纱，要穿绫罗纱必得官宦家，那穷苦人能穿得起吗？穿不起。老嘎子你说吧，你顺着我这意思你也说一首，说不上来罚酒三杯。大伙的眼光。

都集中到张作霖身上。张作霖这事也不喝酒也不吃菜，这脑袋飞快的旋转在这想词儿呢。听杜立三这一问他，张作霖笑了，嘿嘿，好，现在我就跟你合一首啊，不一定合适，大家别见笑，大家听啊，说三个字出头，大丈夫。大家都知道吧，那个大字得出头，一丈两丈的丈字得出头，夫人的夫得出头吧，这叫三个字出头，大丈夫。三滴水在旁，江海湖，大江的江三点水，大海的海三点水，湖泊的湖三点水，这叫三点水在旁，江海湖。要创江海湖，必得大丈夫。好，太好了，哎，太快了。又一阵给张作霖鼓掌。本来那杜立三的脸呢就紫红色，一生气变成紫茄子，哎呀，妈都说这张老嘎子没念过书，他不认这字儿，今儿他怎么对答如流呢？真是个仙气儿，谁给他出的主意？身边没人，可真他妈怪事儿啊！杜立三不服气儿，哎，老大，你再听，这第三首，听明白啊？虾立虾堆，虾要吃虾，虾在虾手，虾蹦，大哗全乐了。杜立三说：“大伙听明白啊？”说有个实木的盲人，咱们都管那叫瞎子，瞎立瞎堆，他站在那吃的那河虾的堆里头，所以叫瞎立瞎堆。虾要吃虾，虾在虾手，虾蹦，这一抓那虾，那虾蹦蹦不蹦吗？啊，太有意思了。哈哈，看老嘎子的，张作霖料加思索，马上回答：“你听我说啊，冰行冰上，冰要吃冰，冰冷冰心冰凉。我解释解释啊，有个当兵的，在冰上行走，叫冰在冰上。”冰要吃冰，他渴了想吃块冰，冰冷冰心，那冬天才冻冰呢，吃了冰不得冷心吗？冰凉，所以冰凉放硬。大伙一听更高兴了，太好了，今天呢咱也不是山大王，也不是土匪了，咱是文人大聚会，不光是念书的会诗词歌赋，咱也照样会，痛快干干。哎呦，这期间大厅气氛热烈，每个人喝的都过了量。杜立三一看没难倒张作霖，觉着这心里头不服气，一点手把身边的参谋宋庆莲叫过来，趴在他耳边，准备。宋庆莲下去了，时间不大，就见一名小土匪在门口那站着，手里头下一只活鹅，就咱养的那个鹅，在手里一拎，握着脖子，都准备好了。杜立三用手一指，我老大蛋，你看见没？那个弟兄手里掐只鹅，你猜猜，那鹅是死的是活的？猜对了，我喝酒；猜错了，罚酒三杯。杜立三那意思，打算回找这脸。张作霖一看，
心说姓杜的，你纯粹叫难为人呢，你不让我栽了跟头，你觉着过意不去，这是那这怎么说呀？方才我对付的都不错，这回啊我也不能丢了人。廖家之所张作霖站起来了，各位上面往下看啊，说弟兄手中抄之额，抄就跟拿差不多，说弟兄手中抄之额，叫我作霖猜死活，我说额活额必死，我说额死额必活。什么意思？那么叫张作霖猜死活，这不显而易见吗？大伙也明白，我说额是活的。那个当差的手一夹紧，把额给掐死了，结果是死的。我说额是死的，一撒手额哒哒哒哒满地跑，是活的，我怎么也不对，这不叫两头堵吗？所以张作霖才说了这么几句话，满堂彩。杜老派一摆手，行，有你的有你的，说的真对。小三子，你放这么多东西，咱们都自己人，你干嘛调理你老兄弟？拉倒拉倒拉倒拉倒，喝喝，这事儿就过去了。那说到这儿，有人要问，你说张作霖大字不识，连布告都看不下来，怎么好么样的他会对诗啊，还会作诗，这学问这不挺深吗？即使念过多年的书，也未必能做得上来吧。是，您说的有道理，但你听我解释，这个杜立三也没念过多少书，但是比张作霖强得多。人各有一号，这杜立三没事的时候也学学诗词歌赋，有点功底。但是他刚才说的那些提问的诗，那不是杜立三做的，都是从小说里边摘出来的，大部分都摘自济公传。他拿这成词来考张作霖，张作霖的确没念过多少书，但是你别忘了，咱说过张作霖爱听书啊，从小的时候就听那耿瞎子说书，不管走哪儿，只要有书馆，张作霖是非听不可，用听书得来这个知识弥补不足。这耿瞎子善说济公传，里的诗词歌赋数不清啊，这些成词济公传里全有，张作霖背得滚瓜烂熟。杜立三这一考，他张作霖心里有数了啊，这么回事，你他妈小子也没学问，这叫即问之学，你拿成词考我，我就端出成词往外说，故此显得他有学问。要说他们呢，还得感谢说书的。您说这个古代不念书的人有的是，可是你别看他没念过书，张七嘴的三国列国东西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很多典故他都能讲得上来，没念过书他怎么知道呢？大多数都是看戏听书，哎，再听听故事啊，都大多数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张作霖也不例外，在座的人多数没念过书，所以就被他们二位给唬住了。闲言少叙，哎，这酒喝得很高兴，一直喝到定更天了，这才席散。杜老派一高兴，在散席的时候跟当众宣布：我各位啊，我太高兴了，妈老嘎子这小子真聪明，哎，我就喜欢这小子，收干儿子吧。那杜老盼说句话，兔兔们是个钉，这就是圣旨。张作霖还没等反应过来，在他身旁坐着汤二虎呢，谭翠平这些人用手一

张作霖，好了，快投去吧，妮子你还不快点，老爷子要收你当干儿子，你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说实话，张作霖不愿意，在这装糊涂，心说我能拜个老贼当干爹吗？那叫官府知道我活得了吗？可是你要不砸这个枪，那杜老潘那脸往哪儿搁呀？你等于骂他们这帮人的八辈祖宗啊！张作霖微心的没办法，假装高兴，趴在地上磕头。既然如此，义父大人在上，不孝儿张作霖给您磕头呢。哎呦，你看，我说句笑话，你还当真了？好儿嘞，儿子，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都进来了，给老当家的道喜，给老当家的道喜，给老嘎子道喜。这气氛更加热烈，杜老盼特别高兴，拉住张作霖的手奔内宅去见老伴儿。他老伴儿姓郑，绰号人称郑大脚，那也是个女匪呀，飞马打枪，勇猛善战，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那是杜老盼的左右手。这个女人性情也非常泼辣，杜老盼把她领到内宅，这一介绍，张作霖趴在地上见过老干娘。郑大脚也非常高兴，起来吧孩子，起来吧，起来吧。哎呀，这跟干娘见了面了，干娘多少也得表示表示意思啊。在抽屉前一伸手，先拿出来一副金镯子，这副金镯子上秤一称，没有一斤也差不多少，纯金的99.99%。然后又拿出一张1000两纹银的银票作为见面礼。张作霖一看，1000两，这个眼晕，在那个年月，这数目相当可观呢。张作霖一犹豫，杜老盼乐了，孩子怎么的，你怕钱扎手吗？收去吧，你干娘给你的，谢过干娘。不过张作霖这对镯子说什么也没要，心说这是赃物，不定在哪儿抢来的，我要他干什么呢？郑大脚一看张作霖只收一样礼物，也就不勉强了，把镯子收起来，银票给了张作霖，作霖揣到怀里。杜老盼怕张作霖不放心，他告诉他，好，你就安心住的时候，多咱住够了，多咱你再回家，你娘那面你放心，能有什么事？我明儿就派人到二德沟跟他打个招呼，让他放心。另外呢，方才你跟我提的那个事儿，我打听了，人呢已经行动了，把李春和送回营口了，这事儿你就不用再想了。哎呦，多谢义父。书说简短，张作霖住在这儿。第二天由汤二虎、谭翠萍、张世飞大家陪同，领着张作霖溜达溜达，看一看三界沟青马坎这一带的地势。就这种事儿，一般人不让看。那张作霖来是破例了，看了这些装备，看了些这些设施，张作霖心中暗想，真是一将拔关万夫难入，这得来多少军队能打得了。再看人家那家伙事那个棒劲儿，不是德国造的武器就是日本造的，东西两洋的精锐武器是应有尽有。除此之外呀、啊，杜立三不知道在哪弄的还有十几门小炮，全摆到要害的地方。另外呢，他一看这些土匪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的确不含糊，

0: 他在心里是非常羡慕。张作霖心说，我就是有娘把我拖累住了，我要没娘啊，其实这年月兵荒马乱的，干脆我就加入土匪，我也干他一场。不过这么多的人不合适，寄人篱下我不愿意，要干自己单挑，别立门户，我就是大当家的，我说了算才行。啊，别人左右我，支配我，有上眼皮，那我不干。你看，这阵张作霖就萌生了这种想法。溜达完回来，日子往西转了，得见干爹干娘去。张作霖迈步赶奔内宅，还没等进屋呢，就听屋里边吵吵。张作霖吓得没敢进去，摘了他一批。闹了半天是杜立三跟他爹杜老盼在这顶嘴呢，声还挺大，听着挺真。张作霖站住仔细听着，就听杜立三说，他说他是什么东西，您当着那么多的人收他干儿子，你没有亲儿子，你绝户了，你说你收他干什么，那么早晚你老人家真要不在了，他就以这个理由跑到这来分事儿的，你说给他不给他，你不老糊涂了吗？你现在是有身份的人吗？你说话得思量思量，这么大的年纪了，毫不考虑，信口开河，让你儿子这脸往哪搁？另外爹，你看出来没，他妈张作霖那脚绝不是好东西，小个不大，眼睛倍儿亮，叽里咕噜直转的。他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截然不同啊！你说他到了咱们三界沟了，你就拿他不当外人，叫他随便溜达。倘若他是官府派来的探子，咱们三界沟岂不一败涂地？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

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因为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诶，怎么会串台？这首歌曲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2019年所翻唱的《情人的眼泪》，而这歌的原版来自于1955年，原唱是一位叫潘秀琼的新加坡歌手，之后还有姚苏荣以及蔡琴等等歌手翻唱，填词陈蝶衣，谱曲姚敏，是一首非常出名的怀旧金曲。关于为什么掉眼泪这回事儿，除了最后知道真相，还有很多很多可能。就像歌里唱的，因为还爱呀。我想起万芳的一张专辑，专辑文案当中有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争吵、流泪、微笑、拥抱，都是因为我们都是爱着的。想想也是，如果我们已经不爱了，可能更多就是冷漠。真正的不爱，倒不是吵架，倒不是有一些起伏，而是对于彼此已经完全没有了感觉，没有了语言，甚至没有了情绪。这首歌曲叫做《情人的眼泪》，而所在的专辑叫做《Smile》，两者好像是互斥的。但是我想说，至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又或者说再缩小一点范围，至于小娟和她先生小强，他们的生活就是充满笑意的。这是我个人到目前为止觉得最最最羡慕、最最最佩服的一对音乐上的神仙眷侣。他们的生活好像就是每天都在光合作用，然后把自然界的那种灵气集聚起来传递给我们。他们有翻唱过一首歌，那首歌也许你听过，叫《雨中的故事》，就那个窗外有下雨了。在歌曲当中有一个段落，就是小强叫小娟小女孩，小娟叫小强小男孩，还要哎，我问他们说当时怎么想到这么处理的呢？小娟说没有想啊，因为生活中就是这样呀。这把狗粮撒的已经喂饱了哈，好美好的生活呀，不仅在音乐上，更在生活上，一牵手就是一生，而且可以永远有这样的默契，一个人在唱歌，另一个人在弹吉他，甚至于一个人在说话，另一个人也会弹吉他给他伴奏，这个人说的时候，那个人就满眼都是星星的看着他，总之你说的我不一定全部都认同，但是我爱听。但愿你也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在多年之后还可以让你跟他之间是小男孩小女孩一般的关系，甚至于再过个几十年还可以称呼对方为心上的人儿。人生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能够经历这样一段情，多幸福呀。祝你也可以这般的圆满。刚才这首歌曲唱情人的眼泪不太苦，接下来要苦回来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如果说刚才那首歌曲的感觉以及小娟和小强他们的爱情有点虐待单身小动物的话，那这首歌就是真的虐心了哈。

歌是1997年齐秦大哥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作词白敬法，作曲李振晃、张真。这个张真就是当年那首《我被青春抓了一下腰》唱那首歌曲的张真。眼泪这个事物，虽然说在刚才第一首歌曲当中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用 bossa nova 的方式变得不那么的酸楚，但大多数时候眼泪还是我们不太愿意去直面的。我们都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其实在生活当中不仅男儿了，现在可能很多女士都是平时总觉得还哭什么哭啊，谁容易啊，然后收起来。但是在一些歌曲当中，你发现眼泪这个事物就像歌里说的，它是覆水难收的。在某一些阶段，就像歌里唱的这个阶段，爱情当中，热恋当中的时候，眼泪可能是最频繁出现的一个事物。也许后来你日渐的理性，你越来越少哭，总觉得有什么好哭的，这年纪了，什么事儿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想起青春年少的时候，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再想一想还小的时候流眼泪，更多时候可能是希望有大人可以关注自己，哭一下大人哄一哄就过去了。而现在再怎么哭也没有人会看到，没有人会在意。

眼泪是苦，眼泪是伤悲，眼泪都是你，眼泪是甜，眼泪是昨天，眼泪不流泪。好喜欢这句看起来逻辑上有些问题的歌词，眼泪不流泪。听过一首歌叫鱼在水里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鱼在水里就算是哭了，我们又怎么知道那是泪还是水？鱼会不会哭呢？科学说不会，但天知道。就算有一天他哭了，我们也看不出来。就像某一个暗夜你一个人哭了，也没人知道。就算你歇斯底里嚎啕大哭，第二天你也就会画上微笑的妆容去面对这个世界。你上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呢？我猜很有可能是在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也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看到跟自己其实没有太大关联的某一个画面的时候，反倒是为自己流泪好像越来越难。我们都活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坚硬，我们告诉自己是个大人啊，成年的世界里谁容易啊，所以加油加油再加油，你是最胖的哦，你是最棒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流下泪是一种释放，就像排毒一样的，把一些日子里生活给我们身体带来的毒素给排出。虽然说不可能彻底的解决问题，问题还得靠你慢慢的想办法去解决，可终归情绪上会好受那么一点点。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眼泪，有情人的眼泪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来自于2005年 James Blunt Tears and Rain。 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悄悄地问一句，刚才这几分钟时间当中，你有没有跟着在唱呢？就算没有在唱，可能也在某一个片段当中哼了几句，对不对？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你太过熟悉，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你有着太多的记忆，所以不论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只要它响起，就会一下子被拉进歌中去。这首歌是张艾嘉92年原唱，由李宗盛所创作的《爱的代价》，跟这版是在《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当中的现场版。你听到最后，李宗盛大哥说：“谢谢大家。”证明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在演唱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响起的。在当年的《理性与感性》当中，李宗盛唱《爱的代价》，唱自己写的唱的歌曲，唱到不能自已。然后张艾嘉牵着张信哲和梁静茹走上台去，拍拍肩膀，小李没事儿，我们都在。至于那一刻李宗盛想到了什么呢？我们猜不到，我们也不必猜。而你自己也有好多好多思绪在这样的歌曲当中翻江倒海。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都很阳光，都很积极，但是每个人又都有这样那样的故事。你的故事如果愿意说的话，我愿意听，而如果你不愿意说的话，没事儿，我们可能都有一些小小的秘密自己把它给保留着。你不必告诉我，你在听这些歌的时候感觉到曾经受过的一些创伤，

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治愈，又或者在夜色里能够感觉到有一些声，有一些音，有一些人可以把你陪伴，你感觉不孤单，那我的存在就已经有意义有价值啦。刚才是李宗盛，我们也说到梁静茹，现在来听梁静茹这首歌曲，也是在经历一些事情以后有一点豁然开朗的这种情绪，叫做 Sunrise。

梁静茹唱的一首可能知名度不算是一线，但我个人挺喜欢的歌曲，叫做 Sunrise， 由汪佩蓉作词作曲，黄韵仁编曲，2002年的一首歌。歌里有句说，今天太阳升起前把过去反复想个过瘾。有时候咱们想忘记一些人一些时光的时候，就努力的克制，不要去想，不要

去想，但是越不去想就越会想起，越记得深刻。索性哪一天已经睡不着了，行，打开灯，坐起来，把过去，把你好好的想个过瘾，然后等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是一个全新的我。可能因为老歌太迷人，也可能是因为总在夜色里出没，能够听到很多很多各位的故事，也能够见证，甚至一不小心有幸参与各位的人生。前一阵子收到一条微信，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字，却让我好久没回过神。那条微信大意是说，他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的好朋友，那位听友特别特别喜欢咱节目，尤其是在前些日子，一天就要听好几个小时，当时还经常在各个平台给咱们节目评论。他说，李志，我是来跟你说谢谢的，因为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陪他最多的就是你的声音和你选的歌。还有前一阵子也跟你说过，不然你还记不记得，我说有位大哥，他说曾经自己创业的时候，看着公司越来越大，自己好像越来越厉害，但是很喜欢的这个节目，哪怕半个小时，也许需要听几天时间，因为总是听一小会儿中断，觉得好忙好忙呀，好像整个世界离了自己都不行。后来病倒了，一天可以听好几期，有大把的时间。他说他希望能够康复以后，就把创业变回曾经自己热爱并且擅长的创作。那天以后，我没有再收到这位大哥的消息。虽然说我一直相信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可是也偶尔会在播一些歌、说一些话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些可能跟我们一起听过歌，又有可能中途退场的他们。我们都要好好的，首先健健康康的，其次尽可能让自己活得平和一些，多一些快乐。我是李志，谢谢你愿意听我为你选的这些歌，以及我一不小心记录的这些生活。

这首歌来自于万芳，由陈信荣作词，黄韵玲作曲，万芳唱的《我们不要伤心了》。以前我觉得自己做的不过是一个放歌说歌的节目，好像没有特别多实在的意义，但是现在我完全不这么认为。我可能陪伴甚至参与了我们不可倒带的人生，可能你也是一不小心，这样的一个声音，这样的一档节目就陪了你好多年，陪你从一个学生到初入职场，陪你从格子间里的小张小王变成后来别人口中的张总王老师，我们在彼此陪伴着，互相的见证着，我很开心，我也很荣幸。我可能有时候跟你一样不喜欢上班，但是很庆幸到现在为止我依旧喜欢上节目，在做了几千期节目，在说了十几年以后，我依旧爱你，刚好在，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运。我们不要伤心了，我们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生一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有对影相。

每次我看见星星也已都恋上一行，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外，再看看这两颗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眼光一片一千片，还望说声不变不改变。

Allemand.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聊到的话题主题啊，是深耕本土托育，守护零到三岁婴幼儿成长黄金期。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康莹康老师和邢台学院红月托育中心的园长王新雅王老师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来关注一些啊，这个零到三岁啊，是婴幼儿身心发育还有人格奠基习惯养成的关键窗口期，也是关乎万千家庭幸福感，关乎城市民生质量，关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领域。那么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双职工的家庭增多，优质普惠就近专业的托育服务已经从可选服务变成了现代家庭的刚需民生。那么今天呢，就有请两位嘉宾哈，从这个一线托育实践与高校学术专业的视角呢，带咱们大家全方位的深层次的读懂新时代零到三岁的科学托育，破除大家育儿的误区，解析这个本土托育的发展现状、优势体系和未来方向。当然呢，也是深耕邢台本土托育，构建医育养教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托育服务体系。首先想问一下王老师啊，王新雅王老师，就是当下的年轻父母普遍的面临这个工作比较忙碌哈，育儿呢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隔代养育不专业，哎等等这样的一些多重的困难。那么在您深耕邢台本土托育这么多年，然后您是怎么看待目前社会整体的这个托育现状和大众普遍的这个育儿认知呢？
7: 近年来呢，由于咱们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咱们邢台本地双职工家庭的占比呢是逐年的攀升，当代年轻父母普遍承担着高强度的职场压力和咱们的家庭压力，在传统家庭结构逐渐弱化，核心家庭成为主流的背景下，祖辈携带带娃精力有限，理念滞后，年轻父母呢有时候又无暇精细化陪伴，所以咱们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缺口呢现在是越来越突出。婴幼儿现在是育儿难带娃累平衡难，现在目前呢已经成为咱们城市家庭中最普遍最真实的民生痛点。但是现在在社会大众层面呢，大家对咱们托育行业的认知依然存在着一些普遍根深蒂固的误区，绝大多数的普通家长依旧简单的将托育等同于托管看护，片面的认为托育机构的核心价值就是帮忙照看孩子，解决家长临时没有看人没有人带娃的这个难题，想着是只要是能够保证孩子正常的安全吃饱穿暖不磕碰不哭闹就是合格的托育服务。但是现在这种认知呢，是对零到三岁婴幼儿发展规律的不了解，也是对咱们现代标准化专业化托育行业的价值的低估。托育行业绝对不是简单的看孩子，不是典型的体力型看管服务，而是基于儿童发展心理学、婴幼儿营养学、学前教育学等多学科体系支撑的科学化系统化专业化的养育服务。现在呢，正是因为大众认知存在偏差，很多家庭呢也是错失了咱们孩子零到三岁最佳的成长窗口期，很多孩子在粗放式经验式的家庭养育中错过了孩子的感官发展、运动发展、 语言萌芽、安全感建立、社交启蒙的黄金阶段，对孩子的终身性格、情绪、能力发展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坚持深耕本土、普及科学托育、推动规范化托育落地的核心初心。
6: 嗯，确实是啊，很多家长呢只看到了带娃难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却忽略了0到3岁对孩子一生的深远影响。那么我接下来想请问一下王老师啊，在这个专业的视角下，0到3岁这一特殊的成长阶段究竟承载着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的意义呢？那么真正专业的托育价值又体现在哪儿呢？
7: 在咱们儿童早期发育的这个领域，我们行业内呢有一个公认的核心概念，那就是人生最初1000天。从孩子出生到3周岁，这短短1000天是人生中大脑发展最迅猛、神经突触建立最密集、安全感体系建构最关键、人生底色初步定型、行为习惯初步固化的黄金窗口期。人的一生呢，专注力、安全感、情绪稳定力、社交能力、性格底色、自信心、探索欲、自理能力，全部根植于0到3岁的科学养育。一直在说3岁看大、7岁看老，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传统俗语，而是被现代儿童发展科学验证的客观规律。0到3岁的养育质量直接决定着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情绪能力、社交能力和他们的人格健全度。在这1000天里，孩子的大脑快速发展，情绪依恋逐步建立，社交意识开始萌芽，大小运动能力快速进阶，每一个月龄都有专属的成长任务、发展特点和他们的成长需求，绝对不是简单的吃饱穿暖就可以。粗放式养育、随意化陪伴、情绪化对待都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因此呢，咱们现代高质量托育的核心内核早就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看管模式，真正实现养教融合、医育结合的双轨科学养育。所谓养教融合，就是生活及教育、陪伴及成长，在日常照料、游戏互动、生活习惯中完全能力建构。所谓医育结合，就是将健康监测、疾病预防、营养膳食、安全急救、身心保健等全方位融入一日生活。专业托育的本质是尊重婴幼儿自然发展规律，摒弃成人化、灌输式、超前化的错误养育方式，用科学、温柔、专业、系统的照护，陪伴孩子完成人生中最关键的初始化建设。

0: 选购，为孩子一生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能力发展筑牢根基。
1: 嗯，也就是说这孩子的1000天，也就是0到3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的阶段哈。
0: 对，
1: 那听完您这个讲解之后呢，我们也是彻底的刷新了对这个托育行业的认知哈，也真正了解理解这个托育啊，科学托育对孩子呀、对家庭还有对社会的重要意义。那我们也了解到哈，说这个邢台宏悦托育呢，是目前邢台本土布局完善、体系成熟、模式创新的本土托育品牌。那么接下来呢，也想请您就是详细的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宏悦整体的园区布局，还有各园区的定位啊，以及它的服务特色啊，让大家呢也都深入的了解一下。
0: 咱们宏悦托育呢，自创办以来始终扎根邢台，服务本土，不照搬外地模式，不做悬浮式办学，坚持深度调研邢台本地家庭结构、育儿痛点、接送习惯、养育需求，量身打造适配邢台民生需求的本土化高质量托育服务体系。经过多年深耕布局，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所示范园、两所社区嵌入普惠托育园、一处高校产教融合实训园的三位一体、功能互补、全域覆盖的托育服务生态。三类园区定位分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构成邢台本土化、标准化、专业化、普惠化的完整托育服务链条。
1: 嗯，那接下来跟咱们分享一下，就是咱们总园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
0: 啊？咱们的总园的话，现在是品牌标准示范化标杆、服务样板输出的基地，它严格对标国家托育机构标准规范，完整的开设了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全面覆盖了3个月龄至3周岁全育龄段，实现了全龄段、全流程、标准化、规范化托育服务。示范园呢，承担着全体系标准化建设、一日流程打磨、师资培训考核、安全体系完善、膳食体系优化的核心职能。我们将国家保育大纲、行业规范、儿童发展标准全部落地为可执行、可复制、可落地的日常操作标准，打造邢台本土托育行业的规范化样板，同时承担着行业观摩、交流学习、示范引领的功能，持续带动园区托育服务质量提升。
1: 嗯，那其他的两所这个社区配套嵌入式的托育园呢？
0: 咱们的两所社区配套嵌入园是真正面向普通家庭、解决民生痛点的普惠便民阵地，结合咱们邢台双职工家庭接送远、耗时长、通勤难的问题，我们将专业托育服务直接落地到居民社区，打造托育服务最后一公里，打造15分钟就近优质托育服务圈。社区园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托育服务告别距离远、高门槛、高耗时，让家长上下班顺路即可接送，极大节省家庭时间成本、精力成本，让更多普通工薪家庭能够轻松享受到高品质、专业化的托育服务，真正实现托育普惠于民、服务于民、便利于民。同时，咱们社区园深度融合社区公寓，常态化开展育儿科普、亲子公益活动，汇集咱们周边所有的家庭。
1: 嗯，听王老师这么一介绍哈，我们也是深入的了解了啊，然后呢也是希望这个托育普惠于民、服务于民、便利于民啊。好的，各位，那看看时间呢，我们插播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我们的扁鹊热线节目当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

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深耕本土托育，守护零到三岁婴幼儿成长黄金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康莹康老师和邢台

0: 呢，既有高端的标准化示范标杆，又有接地气儿的这个社区普惠服务啊，非常贴合邢台本土民生。同时我们注意到呢，这个宏悦还有一处非常特别的高效共建实训园，和这个普通的商业托育园呢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这个邢台学院的康莹康老师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高效实训园的独特价值与产教融合的意义。因为我们就是产教融合创新模式是吧，高效赋能托育夯实行业这个人才根基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康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啊，咱们高校和托育机构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是我们新时代学前教育咱们婴幼儿托育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创新模式，也是助力地方托育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路径。咱们传统的学前教育婴幼儿托育专业的教学呢，是以理论体系、课程体系、书本知识为主，学生呢拥有相对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但是呢有时候会普遍缺乏真实一线托育场景实操经验，对于0到3岁婴幼儿的真实行为、真实需求、真实照护流程、真实的应急场景可能了解不足，容易出现懂理论缺实操难落地的这个行业人才痛点。而我们邢台学院与宏悦托育共建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园最大的价值，其实就是打通了高校理论教学与行业一线实践的壁垒，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双向赋能、双向互补、协同育人。我们实训园呢，同时具备双重的核心功能，第一个就是民生服务功能。我们实训园是面向我们邢台学院的教职工开放的，提供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的0到3岁托育照护服务，和我们正规的托育园区完全一致，保障我们在园的婴幼儿享受高品质的养育。第二呢，实训园还承担人才培养的功能。我们的邢台学院托育中心作为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专属的实训基地，承接我们的学前教育专业以及婴幼儿健康与管理专业的学生的常态化实训见习实习工作，为我们高校人才培养提供真实完整专业的一线托育实操场景。
0: 那也是实训育人体系也是全过程标准化的培养这个本土专业托育人才哈。那康老师，我想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实训员具体是怎么样来帮助高校学生完成从理论到实操这样的一个蜕变，那么整套的实训培养体系又是怎么样落地执行的呢？
1: 我们邢台学院呢和宏悦托育共同搭建了全流程阶梯式标准化可考核的实训育人体系，杜绝走马观花式的观摩、形式化的见习，能够让学生真正的学有所获、练有所得、上岗即用。首先，学生入园实训期间呢，需要全程跟随园区资深持证的保育老师、骨干教师沉浸式学习，完整参与托育一日生活全流程，涵盖晨间入园接待、体温晨检、情绪安抚、生活照料、喂养护理、午睡照护、游戏组织、绘本教学、感统训练、行为观察、家园沟通、卫生消杀、安全排查等等全部岗位的内容。其次呢，我们还建立了阶段式、分层式实训机制，从初期的观摩记录、行为观察，到中期的辅助照护、活动协助，再到后期的独立组织游戏、独立开展照护、独立沟通家长，可以循序渐进地提升我们学生的实操能力。同时呢，我们双方还共同制定了实训考核标准，从婴幼儿的行为观察、精细化的照护实操、课堂的游戏组织、应急处置能力、家园沟通能力、职业素养这六大维度，对我们的学生进行综合考核，确保每一位走出我们实训基地的学生都具备扎实的一线实操能力。整套实训体系真正体现了我们书本理论落地、课堂知识转化、职业能力成型，全面解决了咱们托育行业新人上手慢、实操弱、不专业的普遍问题。
0: 非常专业完善的这个育人模式哈。那从行业发展角度来看，康老师，您认为这个高校与宏悦托育然后共建这个实训园，对整个邢台托育行业有着怎么样深远的意义呢？
1: 刚刚王老师也介绍到，咱们托育行业正在高质量的发展， 核心就是

0: 在规范，根基在人才。长期以来呢，咱们邢台本地的托育行业存在人才缺口大、专业度参差不齐、持证率不足、实操能力薄弱的行业短板，制约了我们本土的托育行业整体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邢台学院作为我们本地的一个核心师范类高校，承担着服务地方教育、培养本土人才的社会责任。红悦托育呢，作为本土的标杆托育品牌，具备成熟的一线运营、照护、安全课程体系。双方呢深度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是我们的这个校地协同、产教融合、赋能本土的典型示范。我们将一线的真实的托育案例、行业的最新标准、家长的真实需求、园区的实操经验，反向融入咱们高校的课堂教学，迭代高校的课程体系，让我们的教学内容更贴合行业、更贴合市场、更贴合本土需求，同时呢，持续为咱们邢台本地托育行业输送持证上岗、理论扎实、实操过硬、职业素养高的优质托育人才。这种模式呢，从根源上就补齐了邢台学托育行业人才短板，优化了本地的托育师资结构，持续推动邢台托育行业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我们扎根邢台、服务邢台和赋能邢台的作用。
1: 嗯，那这种模式确实不错哈，从根源上能够补齐邢台托育行业的人才短板，然后呢，优化本地托育师资结构，然后也是持续推动邢台托育行业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真正的实现扎根邢台、服务邢台、赋能邢台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增加这个就业的几率哈，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